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 334.7 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 136.7 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 41%， 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 68%， 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 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C 的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 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9月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9月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
截至六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0%。

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阳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

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2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京东秒送前置仓已实现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全覆盖，且已囊括手机数码、家电、家居、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部分京东自营商品提前备货至前置仓，由京东秒送骑手专送，可实现最快9分钟送达。8月31日，新氧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该集团实现总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33%，归母净亏损为227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3600万元收窄约37.0%。截至6月末，诊所网络覆盖全国18座城市，门店总数达65家。第二季度，新氧51家门店实现正向现金流，47家门店实现店端盈利，连锁业务毛利率同比提升3.8个百分点至28.1%。9月4日凌晨，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店内，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小便，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
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

早六点至晚十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16.2 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 5.5 万人，失业率维持在 4.1%， 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 5.5 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

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C 的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要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0 5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
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

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C 的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

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C 的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除相关页面后建立备份页面。当地时间9月5日 ，OpenAI 公开承认这起被称为 Wiki 事件的事故，并表示随着 AI 模型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公司有关失配事件的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6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7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
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16.2%。

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

N70 是黑套装饰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3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 5，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3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0 5式黑套装饰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
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

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9月2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9月3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我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核心是具备全新化学结构、全新作用机制，且拥有明确临床价值。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9月4日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此次调查于9月3日启动，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赛博出租车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9月4日，长安汽车在科技生态大会上发布全站自研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天枢领航，同时支持交互式智驾，通过超过前方那辆车等自然语言指令完成驾驶控制，覆盖高速 NCA、城市 NCA 和全场景泊车三大核心功能域。该方案已完成超40万个虚拟仿真场景训练，累计验证里程约14.5亿公里，日均仿真训练超330万公里。9月5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小米鹏程 N70 5式黑套装实拍图，主打全黑化原厂外观，适配 N70 Pro Max 及 N90 Max， 选装价格于9月7日上市发布会公布。已付1000元小定用户转大定时，可直接勾选加装，并享优先排产及价值999元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三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

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

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七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9月6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C 的大

并喊出谁要喝柠檬。视频显示，事发时有店员经过，但未及时制止。该视频迅速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该门店工作人员称，发现该情况后，门店立即更换了涉事家长和孩子的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其接触的所有餐具全部废弃处理。近日，发布迄今最强模型 GPT-6 之际， OpenAI 又卷入一起 AI 智能体安全争议。在今年5月至7月期间，一批与 OpenAI 有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将德国程序员社区网站 DZWiki 变成了智能体之间的留言板。他们不仅分享完成任务的捷径，还交流如何绕过限制、躲避检测，甚至在管理员删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九月五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因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线下活动三条主线展开，并于10月在全球10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
GAN 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

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九月四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二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

披露机制需要进一步扩大。近日，据媒体报道，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埃卢斯瓦米9月4日在社交平台披露，特斯拉24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

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价格从六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C 的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

拉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机器人出租车服务预计于下个月左右正式上线。这是特斯拉首次对外明确夜间无人值守 Robotaxi 运营的近期落地时间表。目前特斯拉付费 Robotaxi 网络已覆盖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迈阿密、奥兰多、坦帕六座城市，运营时间为每周七天，每日早6点至晚10点。九月六日，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九月六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九月六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八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已累计融资约50亿元。Vast 表示，本轮融资将持续投入 3D 原生模型与数据能力的迭代、训练与推理基础设施的扩建、产品开发与商业化落地的加速。九月二日，腾讯 WorkBuddy 宣布开放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引入超百家生态伙伴，面向智能硬件、行业应用与开发者等开放底层 Agent 智能体能力。九月三日，天猫正式上线 AI 空间站 Token 词源充值中心，页面显示，该充值中心集合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 等国内头部大模型厂商的订阅服务，在售商品包括按周期订阅的 Token。Plan、Coding Plan 以及按用量付费的充值方案，支持卡密或直充两种交付方式。九月三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将获得296亿美元银团贷款。据了解，字节跳动最初计划筹集200亿美元，因银行认购踊跃，最终将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交易尚未正式签约，银行仍在确认分配额度，资金主要用于一般企业用途。对此，截至发稿，字节跳动方面暂未回应。九月二日，京东秒送宣布，截至目前。

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Seed 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 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9月6日，中国人寿集团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同日，中国太平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资70亿元。此外，9月6日，中国人保公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超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6月和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调5.5万人。有分析指出，就业数据向好本是经济利好，但劳动力市场持续火热，加剧市场对通胀反复的担忧，令美联储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升至近60%，今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超过83%。9月5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2026年半年报附注部分相关文字错误进行更正。公告显示，近期紫金矿业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三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9%车载桌板。据宁德时代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起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装备端，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建立统一统筹、统一标准、统一集中采购管理机制。在供应端，宁德时代将与深圳汇科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三年共同新建40万吨产能。9月4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以下简称 MLBB） 正式启动10周年全球庆典活动 All in MLBB。
活动将围绕游戏客户端内庆典内容、玩家福利回馈与。

线下活动三条主线展开，并于十月在全球十个国家落地大型线下活动 MLBB 生日派对。近日，索尼音乐娱乐日本 Smash 宣布与 GunHO 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以286.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收购 GunHO 相关股权。GunHO 凭借《智龙迷城》奠定日系手游地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望在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开发游戏联动，发行层面获得索尼方面的资源加持。9月4日，完美世界发布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拟出资5亿元参与认购深圳市机智登月2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基金份额。该基金9月3日完成备案，托管机构为中信银行。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

现文字错误。百川银孚发布的2026年9月4日国内多地多晶硅产能开工情况表显示，我国多晶硅全部规划产能合计334.7万吨，现阶段开工产能136.7万吨，行业综合开工率仅约41%，各区域产能分化明显，四川地区开工率达到68%，位居全国首位，江苏、青海开工率均维持在58%。内蒙古、新疆作为传统产能大省份，开工率分别为42%、32%，云南开工率27%，甘肃、宁夏、湖北暂无装置投产运行。近日，宁德时代与泰金新能、深圳汇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科新材料）等企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铜箔装备集采、产能共建、成本定价、联合研发及绿电共用等核心环节建立深层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与汇科新材料等两家合作方在未来3年共同新建40万吨铜箔产能。8月31日，快手科技发布公告，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的独立运营主体北京可灵完成新一轮增资扩股。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正大集团旗下正大机器人作为额外投资者正式入局。根据公告，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向北京可灵注入现金资本14亿元，对应注册资本约109.75万元，持股约1.14%。正大机器人注入约19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亿元，持股约0.11%。8月31日，有消息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字节跳动将豆包股价格从6月的14.85美元每股提升至17.02美元每股，并扩大发放规模，允许员工自主调整总包内豆包股的配比。美经记者就此向字节跳动方面求证，截至发稿未获回应。据悉，豆包股是字节跳动面向豆包相关大模型业务设置的虚拟股激励机制，该激励主要覆盖 C 的大模型、豆包业务核心员工，以此绑定 AI、人工智能、核心人才、共享业务增长收益。9月1日，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标志着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9月1日 ，AI 3D 公司 VAST 三起万物宣布近日完成 B 轮和 B 加轮融资，合计约30亿元。不到半年时间 ，VAST 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2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

享自研电池将全面搭载到所有车型。在柏林 FA 2026展会上，大疆正式展出全新阳台太阳能系统。这套即插即用式阳台光伏系统可搭配 DJI Power 储能产品使用，标志大疆从便携储能进一步进军家庭分布式能源赛道，借助消费电子品牌优势切入海外火热的阳台光伏市场。产品完整规格与上市信息尚未对外公布。9月4日，地处合肥长丰县下塘中心供电所内的光储充车网互动示范站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该站的核心装备为国家电网供电辖区容量最大的10000伏2兆伏安能量路由器，有效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为大功率充电设施规模化。高密度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多车同时充电时可以减少车主等候时间。9月7日，卡普空宣布《鬼舞者：剑之道》发售首日销量突破100万份。该作于9月4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及 PC 平台，是《鬼舞者》系列自2006年《新鬼舞者》之后，时隔20年推出的正统续作。受该作销量推动，《鬼舞者》系列累计销量现已突破1000万份。游戏在 Steam 平台的首日同时在线玩家数峰值达到85081人，超过了《生化危机2》《街头霸王6》等同场作品。9月6日，在 PAX West 游戏展上，为庆祝《文明》系列诞生35周年，知名美国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与 Firaxis Games 公布了席德梅尔的《文明7》后续更新计划，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推出 1.5.0 版本更新，并将在2027年推出大型免费更新《明日篇章》。此外，2027年晚些时候，游戏还将推出首个付费资料片席德梅尔的《文明7》《地球崛起》，主题围绕人类历史上的太空竞赛展开。近日，拳头游戏联合创始人 Mark Merrow 确认英雄联盟 MMO 项目仍在开发，并未取消。该作于2021年8月首次公布，至今已过去5年。Merrow 表示，内部有时将该作称为圣杯，视其为前进动力。此前，拳头游戏宣布，由于玩家数量不足，英雄联盟衍生格斗游戏 2XCO 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积极开发。9月7日，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 Navix Ultra 将于9月16日正式发布，即日起新品全网预约正式开启。据悉，作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avix Ultra 实现一句话，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近日，美团外卖对全量商家上线位置地图与环境信息前置展示功能。据介绍，在商家的线上招牌区，顾客可以直接查看商家位置地图和环境信息，点餐前先看店在哪儿，门店什么样，再决定是否下单。截至8月底，已有270多万外卖商家展示位置地图和真实实拍环境，其中超过120万商家展示连续不间断拍摄的一镜到底视频。9月7日，阿里旗下速卖通披露，截至8月，速卖通在德国、法国、波兰等11国的品牌渗透突破50%， AI 硬件品类销售额1到7月同比增长100%。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IFA 期间，速卖通 brand 加发布3大能力升级，全域营销拓展至欧洲之外的美国、韩国、巴西等新市场。 AI 运营工具开放选品、定价、多语种内容生成能力，欧洲仓配扩容，德国官方仓9月中旬开仓，预计降低10%仓配成本。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与此同时 ，A 股42家上市银行近期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多家银行信用卡发卡规模、信贷余额均同比下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系列累计销量现已突破1000万份。游戏在 Steam 平台的首日同时在线玩家数峰值达到85081人，超过了《生化危机2》《街头霸王6》等同场作品。9月6日，在 PAX West 游戏展上，为庆祝《文明》系列诞生35周年，知名美国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与 Firaxis
Games 公布了西德梅尔的文明7后续更新计划，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推。

出 1.5.0 版本更新，并将在2027年推出大型免费更新明日篇章。此外，2027年晚些时候，游戏还将推出首个付费资料片袭德梅尔的文明期《地球崛起》，主题围绕人类历史上的太空竞赛展开。近日，拳头游戏联合创始人 Mark Merrill 确认英雄联盟 MMO 项目仍在开发，并未取消。该作于2021年8月首次公布，至今已过去五年。Merrill 表示，内部有时将该作称为圣杯，视其为前进动力。此前，拳头游戏宣布，由于玩家数量不足，英雄联盟衍生格斗游戏 2XCO 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积极开发。9月7日，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 Navix Ultra 将于9月16日正式发布。即日起，新品全网预约正式开启。据悉，作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avix Ultra 实现一句话，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近日，美团外卖对全量商家上线位置地图与环境信息前置展示功能。据介绍，在商家的线上招牌区，顾客可以直接查看商家位置地图和环境信息，点餐前先看店在哪儿，门店什么样，再决定是否下单。截至八月底，已有270多万外卖商家展示位置地图和真实实拍环境，其中超过120万商家展示连续不间断拍摄的一镜到底视频。九月七日，阿里旗下速卖通披露，截至八月，速卖通在德国、法国、波兰等11国的品牌渗透突破50% ，AI 硬件品类销售额1到7月同比增长100%。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IFA 期间，速卖通 Brand 加发布三大能力升级，全域营销拓展至欧洲之外的美国、韩国、巴西等新市场。AI 运营工具开放选品、定价、多语种内容生成能力，欧洲仓配扩容，德国官方仓九月中旬开仓，预计降低10%仓配成本。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两年间门店从不足千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九月七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九月六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九月五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洪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至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

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日起，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福鼎市茶叶协会官微9月6日消息，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9月5日，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这是在开展受灾问题茶叶集中统一销毁行动，对所有因红涝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福鼎白茶进行焚毁处置。此外，该协会发布至全市茶企、茶叶生产经营者的倡议书，提出受雨水浸泡污染的茶叶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不得以任何形式流入消费环节。各企业要认真开展受灾茶叶排查，对已被浸泡、污染且不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茶叶及时做好规范处置，自觉守住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中国金饰零售趋势洞察。今年上半年，尽管我国金饰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5%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月底需求正进一步主导金饰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克重产品。9月7日，央行数据显示，中国8月末黄金储备升至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扩大黄金储备。近日，9家大型银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经营成绩单浮出水面。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5家国有大行旗下老牌 AIK 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集体大幅跃升，上半年净利润总计173.49亿元。同比增长约1.4倍，其中建信投资增幅接近5倍。值得一提的是，信银金投、招银投资、兴银投资、中游投资等4家新设开业的 AIK 新军上半年也全部实现盈利。近日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

位置地图和环境信息。点餐前先看店在哪儿，门店什么样，再决定是否下单。截至八月底，已有270多万外卖商家展示位置地图和真实实拍环境，其中超过120万商家展示连续不间断拍摄的一镜到底视频。9月7日，阿里旗下速卖通披露，截至八月，速卖通在德国、法国、波兰等11国的品牌渗透突破50%。AI 硬件品类销售额1到7月同比增长100%。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IFA 期间，速卖通 brand 加发布3大能力升级，全域营销拓展至欧洲之外的美国、韩国、巴西等新市场。AI 运营工具开放选品、定价、多语种内容生成能力，欧洲仓配扩容，德国官方仓9月中旬开仓，预计降低10%仓配成本。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10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 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和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及资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8亿元。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2年间门店从不足1000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数大量缩减。截至目前，喜茶已进入美国、英国等8个海外市场，海外门店超100家。针对近期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赵一鸣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门店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好想来方面回应称已高度关注并高度重视，将全力配合核查工作，对缺斤少两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理。明明很忙也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

2006年《新鬼舞者》之后，时隔20年推出的正统续作。受该作销量推动，《鬼舞者》系列累计销量现已突破1000万份。游戏在 Steam 平台的首日，同时在线玩家数峰值达到85081人，超过了《生化危机2》《街头霸王6》等同场作品。9月6日，在 PAX West 游戏展上，为庆祝《文明》系列诞生35周年，知名美国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与 Firaxis Games 公布了席德梅尔的《文明7》后续更新计划，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推出 1.5.0 版本更新，并将在2027年推出大型免费更新《明日篇章》。此外，2027年晚些时候，游戏还将推出首个付费资料片席德梅尔的《文明7》《地球崛起》，主题围绕人类历史上的太空竞赛展开。近日，拳头游戏联合创始人 Mark Merrill 确认，英雄联盟 MMO 项目仍在开发，并未取消。该作于2021年8月首次公布，至今已过去5年。Merrill 表示，内部有时将该作称为圣杯，视其为前进动力。此前，拳头游戏宣布，由于玩家数量不足，英雄联盟衍生格斗游戏 2XCO 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积极开发。9月7日，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 Navix Ultra 将于9月16日正式发布，即日起新品全网预约正式开启。据悉，作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avix Ultra 实现一句话，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近日，美团外卖对全量商家上线位置地图与环境信息前置展示功能。据介绍，在商家的线上招牌区，顾客可以直接查看商家位置地图和环境信息，即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理想汽车发布关于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信息。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理想 L6、理想 i8 上进行搭载，后续理想自研电池将全面搭载到所有车型。在柏林 FA 2026展会上，大疆正式展出全新阳台太阳能系统。这套即插即用式阳台光伏系统可搭配 DJI Power 储能产品使用，标志大疆从便携储能进一步进军家庭分布式能源赛道，借助消费电子品牌优势切入海外火热的阳台光伏市场。产品完整规格与上市信息尚未对外公布。9月4日，地处合肥长丰县下塘中心供电所内的光储充车网互动示范站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该站的核心装备为国家电网供电辖区容量最大的10000伏2兆伏安能量路由器，有效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为大功率充电设施规模化。高密度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多车同时充电时可以减少车主等候时间。9月7日，卡普空宣布《鬼舞者：剑之道》发售首日销量突破100万份。该作于9月4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及 PC 平台，是《鬼舞者》系列自2006年《新鬼舞者》之后，时隔20年推出的正统续作。受该作销量推动，《鬼舞者》系列累计销量现已突破1000万份。游戏在 Steam 平台的首日，同时在线玩家数峰值达到85081人，超过了《生化危机：秒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及资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8亿元。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2年间门店从不足1000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部分加盟店收编为直营门店，商家展示连续不间断拍摄的一镜到底视频。9月7日，阿里旗下速卖通披露，截至8月，速卖通在德国、法国、波兰等11国的品牌渗透突破50%。
AI 硬件品类销售额1到

到七月同比增长100%。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IFA 期间，速卖通 brand 加发布三大能力升级，全域营销拓展至欧洲实施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尽管我国今日消费量同比下滑，但总金额则上升5%至1437亿元，呈现花得更多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月己需求正进一步主导今日消费，自带占比连续3年攀升。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表示，轻量化与足金加趋势将持续深化，门店备货方向也随之明确转向轻克重产品。9月7日，央行数据显示，中国八月末黄金储备升至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扩大黄金储备。近日，9家大型银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经营成绩单浮出水面。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5家国有大行旗下老牌 AIK 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集体大幅跃升，上半年净利润总计173.49亿元，同比增长约1.4倍，其中建信投资增幅接近5倍。值得一提的是，信银金投、招银投资、兴银投资、中邮投资等4家新设开业的 AIK 新军上半年也全部实现盈利。近日，央行最新英雄联盟衍生格斗游戏 2XCO 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积极开发。9月7日，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 Navix Ultra 将于9月16日正式发布，即日起新品全网预约正式开启。据悉，作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avix Ultra 实现一句话，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近日，美团外卖对全量商家上线位置地图与环境信息前置展示功能。据介绍，在商家的线上招牌区，顾客可以直接查看商家位置地图和环境信息，点餐前先看店在哪儿，门店什么样，再决定是否下单。截至8月底，已有270多万外卖商家展示位置地图和真实实拍环境，其中超过120万商家展示连续不间断拍摄的一镜到底视频。9月7日，阿里旗下速卖通披露，截至8月，速卖通在德国、法国、波兰等11国的品牌渗透突破50%，AI 硬件品类销售额1到7%。

具备与旅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及资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8亿元。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申请入口。这是自2025年2月喜茶以拒绝无意义规模内卷为由暂停新加盟申请以来，官方渠道首次恢复开放。2022年11月，坚持直营10年之久的喜茶首次开放加盟，2年间门店从不足1000家扩张至近4000家。2025年2月，喜茶宣布暂停加盟后启动低效门店清退。

张信用卡从市场中消失。与此同时 ，A 股42家上市银行近期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多家银行信用卡发卡规模、信贷余额均同比下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理想汽车发布关于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信息。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理想 L6、理想 i8 上进行搭载，后续理想自研电池将全面搭载到所有车型。在柏林 FA2026 展会上，大疆正式展出全新阳台太阳能系统。这套即插即用式阳台光伏系统可搭配 DJI Power 储能产品使用，标志大疆从便携储能进一步进军家庭分布式能源赛道。借助消费电子品牌优势切入海外火热的阳台光伏市场，产品完整规格与上市信息尚未对外公布。9月4日，地处合肥长丰县下塘中心供电所内的光储充车网互动示范站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该站的核心装备为国家电网供电辖区容量最大的10000伏2兆伏安能量路由器，有效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为大功率充电设施规模化。高密度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多车同时充电时可以减少车主等候时间。9月7日，卡普空宣布《鬼武者：剑之道》发售首日销量突破100万份。该作于9月4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及 PC 平台，是《鬼武者》系列自2006年《新鬼武者》之后，时隔20年推出的正统续作。受该作销量推动，《鬼武者》系列累计销量现已突破1000万份。游戏在 Steam 平台的首日同时在线玩家数峰值达到85081人，超过了《生化危机2》《街头霸王6》等同厂作品。9月6日，在 PAX West 游戏展上，为庆祝《文明》系列诞生35周年，知名美国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与 Firaxis Games 公布了席德梅尔的《文明》。

的6.87亿张相比，二季度单季度减少均同比下滑。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 42%。 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理想汽车发布关于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信息。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理想 L6、理想 i8 上进行搭载后续。理想自研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旅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 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和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及资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8 亿元。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

7673万盎司，连续二十二个月扩大黄金储备，近日，九家大型银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经营成绩单浮出水面。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五家国有大行旗下老牌 AIK 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集体大幅跃升，上半年净利润总计173.49亿元，同比增长约1.4倍，其中建信投资增幅接近5倍。值得一提的是，信银金投、招银投资、兴银投资、中邮投资等四家新设开业的 AIK 新军上半年也全部实现盈利。近日，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与一季度末的6.87亿张相比，二季度单季度减少约1000万张。这意味着2026年二季度平均每天有超10万张信用卡从市场中消失。与此同时 ，A 股42家上市银行近期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多家银行信用卡发卡规模、信贷余额均同比下滑。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10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 G9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相较第一代分体式产品，新产品实现了技术架构的创新变革，并在体积、轻便度与佩戴舒适度上全面升级，让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管理中获得更轻盈、更自在的体验。9月7日，港股通标的调整名单正式生效，本次共计54只个股调入港股通名单，歌礼制药、河博医药、基石药业、丹诺医药、瑞博生物、英派药业等一批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涌入，标志着港股通的包容性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南向资金的定价权正从成熟白马向早中期创新资产延伸。9月7日，万泰生物发布公告，公司拟终止20架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产业化项目，将该项目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剩余募集资金39,517.45万元集资息，收益共计45,514.25万元，实际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投入高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项目。9月7日，国际医学发布公告，称公司于9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本次向

张。这意味着2026年二季度平均每天有超10万张信用卡从市场中消失。与此同时， A 股42家上市银行近期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多家银行信用卡发卡规模、信贷余额均同比下滑。9月7日，中国医药发布公告，称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张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林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自2017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并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AKA 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具备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5年以上工作经验。9月7日，威泰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新一代分体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ADEX 接时后推出 1.5.0 版本更新，并将在2027年推出大型免费更新明日篇章。此外，2027年晚些时候，游戏还将推出首个付费资料片袭德梅尔的文明期《地球崛起》，主题围绕人类历史上的太空竞赛展开。近日，拳头游戏联合创始人 Mark Merrill 确认英雄联盟 MMO 项目仍在开发，并未取消。该作于2021年8月首次公布，至今已过去5年。Merrill 表示，内部有时将该作称为圣杯，视其为前进动力。此前，拳头游戏宣布，由于玩家数量不足，英雄联盟衍生格斗游戏 2XCO 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积极开发。理想汽车发布关于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信息。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理想 L6、理想 i8 上进行搭载，后续理想自研电池将全面搭销量现已突破1000万份。游戏在 Steam 平台的首日同时在线玩家数峰值达到85081人，超过了《生化危机2》《街头霸王6》等同厂作品。9月6日，在 PAX West 游戏展上，为庆祝文明系列诞生35周年，知名美国游戏发行商 2K Games 与 Firaxis Games 公布了席德梅尔的文明期后续更新计划，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推出 1.5.0 版本更新，并将在2027年推出大型免费更新明日篇章。此外，2027年晚些时候，游戏还将推出首个付费资料片袭德梅尔的文明期《地球崛起》，主题围绕人类历史上的太空竞赛展开。近日，拳头游戏联合创始人 Mark Merrill 确认英雄联盟 MMO 项目仍在开发，并未取消。该作于2021年8月首次公布，至今已过去5年。Merrill 表示，内部有时将该作称为圣杯，视其为前进动力。此前，拳头游戏宣布，由于玩家数量不足，英雄联盟衍生格斗游戏 2XCO 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积极开发。理想汽车发布关于理想汽车将全系搭载自研电池的进展信息。目前，理想自研电池已经在理想 L8、理想 L6、理想 i8 上进行搭载，后续理想自研电池将全面搭载到所有车型。在柏林 FA 2026展会上，大疆正式展出全新阳台太阳能系统。这套即插即用式阳台光伏系统可搭配 DJI Power 储能产品使用，标志大疆从便携储能进一步进军家庭分布式能源赛道。借助消费电子品牌优势切入海外火热的阳台光伏市场，产品完整规格与上市信息尚未对外公布。9月4日，地处合肥长丰县下塘中心供电所内的光储充车网互动示范站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该站的核心装备为国家电网供电辖区容量最大的10000伏、2兆伏安能量路由器，有效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为大功率充电设施规模化。高密度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多车同时充电时可以减少车主等候时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我国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出台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在9月7日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正式亮相。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 42%。 9月7日，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千问，覆盖证券投资、基金、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人工智能服务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
近日，喜茶购小程序悄然重新上线，我要成为合伙人。